地方进哪地方，来到啦民族的哪一家地方，阿爸你拿到哪地的大家不拿我的马不拿我拿的不哭拿我安住沙弥族أشهد لله وأعبده